0: 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6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时强调，深化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扎实走好产城融合发展道路；徐小雄到高腰区调研，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根基，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全国最大吨位轻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集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城市更新及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端州大力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推进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张爱军来到双龙省级经开区，深入风华新能源、弗雷特智能制造、和瑞盛智能装备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产业园区规划、企业增资扩产、项目竣工投产等情况，与属地部门企业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事项。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勉励企业聚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攻坚发力，加大生产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围绕上下游、前后端等做好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要求端州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青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加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

0: 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料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遥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2: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总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

0: 首席教授吴卫国。
1: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呐、运输氢呐、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奇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摄氏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五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2: 开展的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五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五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0: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3: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4: 对。
0: 小朋友刘红岭。
5: 现在是打水仗，开心。
0: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溯溪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2金1银3铜共6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5金5银5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点30分到17点，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七十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 今年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

0: 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

与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继续走近其中嘅几位，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一生中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奉献等于索取，人生就平淡；奉献少于索取，人生就暗淡。这个是我国炼油工程技术专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考量自身价值的公式。68年党龄，70几年工作不息，努力著书育人，直到2024年逝世。自1949年参加工作，陈俊武带领团队创造了石油炼制、煤化工领域的多个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年逾九旬的时候，他仍时刻关注科技前沿。2026年，陈俊武荣获七一勋章，一生未得片刻闲，科技报国终不悔，是这一位老党员留下的生命回响。辽宁抚顺是点燃陈俊武梦想的地方。80年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的陈俊武，第一次在抚顺看到日本人留下的人造石油厂。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19岁的陈俊武立下志愿，一定要投身石油工业，用所学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奔赴抚顺，成为人造石油厂的技术员，开启了70几年的炼油生涯。20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能为国家提供充足原油，但国内炼油技术不过关。1961年，34岁的陈俊武牵头攻坚炼油工业的关键技术硫化催化裂化工艺，设计了被称为我国炼油工业五朵金花之一的国内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助力中国炼油技术大幅进步，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80年代，陈俊武又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助力我国炼油工业实现由食精粮到食粗粮的转变。2000年前后，陈俊武与其他科研院所合作，历时多年，指导完成了煤机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放大及其工业化推广应用等项目，为我国煤炭资源深度转化利用开辟了全新技术路线。创新永远没有胶卷的时刻，科学家的目光始终在前方。1990年，忙碌了40几年的陈俊武从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岗位退休，却一刻都没离开过能源领域。他说，我还可以探讨能胜任的宏观战略性课题，并学习过去不熟悉的知识，争取提出一些对国家大局有益的论据和建议。就这样，每日早早，一位身着白衬衫、手提蓝布袋的老人准时出现在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4楼，在放满书籍资料的办公室里面沉迷于各种数据资料。科学家的探索是无止境的。陈俊武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要求限制中国的碳排放量这一重大问题，试图从能源使用的角度进行研究。2010年起，80几岁的陈俊武好像又回到了30几岁时的攻坚岁月。3年间，他广泛搜集各类资料，发表10几篇论文，整理出版了《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陈俊武提出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份及碳排放数据分析结果》和之后官方发布的数据基本吻合。在陈俊武身边工作30几年的助手陈香生说，这个是陈院士退休后最攰的3年。对于一个80几岁的老人，无对国家高度责任感，无严谨的科学态度，无可能挑起这一副重担。陈俊武说，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日起，自己就做好以身许国、一生献给科学的准备了，无怨无悔。不可以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多荣誉就应该唞一唞了，我思想上时刻警惕，不敢有这个念头。退休之后，陈俊武开始酝酿一本名为《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的专著，
旨在为从事催化裂化科研开发。

工程设计和工业生产的科技人员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历时两年，这本凝聚着陈俊武和一批专家心血的著作完成初稿，并于1995年出版发行。一本书，一个主篇，20年间出版再版三次，并将工艺、工程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石油化工类专著中具有首创性。2015年，当252万字的《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第三版出版发行的时候，时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的戴厚良在该书的发行座谈会上给出高度评价。陈俊武曾讲述自己著书的初衷，他说这本书既可以做教材，又可以做参考书，每十年改一版，就是为了在实践中解决更多问题。他认为未来市场的竞争实质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必须首先提高科技人员的基础理论水平和科技素养。陈俊武将自己看作科技人员攀登科学阶梯中的一级，甘为人梯，承上启下育人才。陈俊武生前曾经说，我们国家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前进步伐明显加快，希望更多的年轻同志踩在我的肩膀上，成长得更快更高，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进。江苏镇江巨榕大庄村的田野间，总是可以见到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忙碌的身影，而是无蝶之年的他，60几载扎根乡土，深耕农技，要致富找亚夫这句朴实话语，早已在茅山革命老区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如今85岁高龄的他，依旧步履不停，躬身田农，坚守为民兴农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将缕缕石果镌刻在乡间沃土之上。2026年4月20日，谷雨时节，大庄村千亩稻田入边插秧机穿梭，将秧苗精准载入田中。呢一日啱好系赵亚夫85岁生日，村入边本身谂住为佢好好咁庆祝一番，但系佢却因为呢个系插秧首日，婉拒咗大家嘅好意，执意落田指导。虽然年纪越嚟越大，身体越嚟越差，但系赵亚夫话，只要仲可以做得喐，就要为农民再多做啲事。赵亚夫生于1941年，1958年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宜兴农林学院学习。后来较长一段时间，佢同农民同食同住同劳动。嗰一段经历令佢感慨：农村太苦，农民太穷，农业太重要啦。佢立志改变当时农村嘅落后面貌，潜心钻研农学专业。1961年，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之后，他前往镇江农科所工作。1982年，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修生，赵亚夫被派到国外学习农业技术。学成归来的时候，他带回来13箱农业书籍资料和20株原种草莓苗，扎进巨榕白兔镇，食住在村入边，手把手教农民育苗、施肥、防病。第一年试种，近一亩地草莓在半卖半熟的情况下，居然卖了600多元。从此要致富找亚夫的这句说话在苏南幽灵地区传开。2001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去了镇江最偏远的大庄村。他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动员党员带头试种有机桃，第一年上市就大受欢迎。后来在赵亚夫的指导下，亚夫兴农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成立，他将亚夫品牌无偿授权，还帮助农民对接销路，令优质农产品从田间直通餐台。如今大庄村成为全国闻名的有机农业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跃升至4.7万元以上，村集体年收入突破520万元，躬身苏南幽灵。赵亚夫带领团队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过300亿元。盛夏时节，大庄村有机稻田虫鸣蛙声，碧水田间映照住青山蓝天。赵亚夫说，稻田入边的小动物已达150种，鸟类98种，这个10平方公里左右

嘅村，物种数量抵得上平原地区一个唔系好大嘅县。喺佢嘅倡导下，大中村嘅水稻田实现咗连续20年唔打农药、唔施化肥嘅农业奇迹。昆虫等小动物都嚟呢度安家。咁呢个背后系佢带住大家探索出嘅大庄经验，核心要义之一系培育生物多样性农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嘅理念朴素而深刻。喺村入边嘅一个农场入边，稻米酿酒、酒槽喂黑猪、猪粪堆肥俾桃树、鸡鸭鹅喺林下啄虫食草，粪便又成土壤养分，循环种养初具规模。赵亚夫讲解话：禽畜既食害虫，粪便堆肥仲繁殖大量微生物，为唔使农药化肥创造条件。果园种三叶草，补土补水作绿肥，仲可以引蜂传粉。呢种万物共生、相互依存制约嘅模式，恢复咗农业生态嘅动态平衡。咁唔使农药同化肥，系咪真系可以端流饭碗呢？当地农业部门嘅数据揭开谜底。大庄村化肥年施用量从某吨40斤纯氮直降至零，水稻某餐未减，每亩纯收益却由300元提高到2000元。2025年以嚟，赵亚夫推动月光水稻再生栽培，亩产已近1000斤，仲探索月光水稻加油菜有机轮作，油菜全程唔使农药化肥，产出嘅菜籽油50几项农残指标未检出。咁呢啲成绩令当地农技专家们形成共识，唔可以再行高投入高消耗嘅老路，要因地制宜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嘅生态农业新路。喺大庄村，赵亚夫牵头成立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动村社干部交叉任职，构建起党组织引领下嘅村社协同发展模式，为农户提供一站式统一服务。全村866户中，有812户以土地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让唔识做生意嘅农民都可以搵到钱。赵亚夫始终坚守惠农初心，将合作社80%以上利润返还农户，切实保障村民利益。一名党员就系一面旗帜。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揭牌，赵亚夫担任总顾问，培养基层党员干部，赋能农村科技人才。2020年，江苏省农科院启动亚夫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遍布全省，大庄经验开始走向全省全国。江苏响水、安徽大别山路区、江西九江等地的村庄亦积极运用，生物多样性农业的种子播向更广袤的土地。赵亚夫说，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初心，就是令技术变成农民手中的真本事，地入边的好收成。幽灵起伏，好似他60几年躬身的背影。稻浪千重，是他写给大地最深情的告白。7日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国，1936年生于江苏南昌。抗战时期，他随家人一路逃难到重庆，亲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奋斗报国的种子从细就埋入了他的心里边。他说，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同学们到钢厂参观，看到炼钢工人冒住飞溅的火星熟练操作，少年钟国心潮澎湃，立志要好像他们这样为国家作贡献。当他听到第一个5年计划中提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候，深耕重工业的心被瞬间点亮。钟国回忆说，听完广播入边的报告，自己就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选择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那一年，全校300多名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名女生填报冶金机械专业，钟国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钟国毕业之后来到岳麓山下的中南矿业学院，一头扎入被人称作傻大黑粗的冶金机械行业。在鞍钢、钛钢，他和炼钢工人一起抡大锤、倒夜班，
在乐同武冈。

0: 佢带住学生爬上几层楼高嘅设备进行抢修，一日落嚟满身油泥。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热连闸机，空在试车阶段就发生严重零件损坏，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维护不当。当时还只是普通讲师的中国和课题组顶住压力，每日往返20几里路，浸在现场反复试验测算，用自创的变相单滚驱动理论查明事故源于外方装备设计和工艺缺陷。中国说如果输了丢的是国家尊严。确凿的数据面前，外方终于认错赔偿，并按中方判断修正了设计。回忆起那段经历，中国仍深感自豪。1986年起，中国带领团队投入到铝工业的技术革新之中。当时一个关乎整个铝工业命脉的难题正横在国家面前。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性能铝材70%依赖进口，国内铝矿品质偏低，冶炼能耗高，资源保障年限不到10年。年过花甲的中国担纲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联合全国多家高校院所与企业上百名科研人员协同攻关，经过近10年呕心沥血，这项产学研创新成果将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年限提高至60年，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将一批批高性能铝材从进口清单上划去，保障了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需求，亦为中国铝业技术整体升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03年，中国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至2020年。他还带领团队创新复杂机电系统设计方法，并发表学科著作，为现代复杂机电系统的设计制造奠定坚实基础。如今中国仍带领团队奋战在科研一线，主持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技术攻关。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副研究员陈颂义说，中国院士经常晨早就飞往北京和航天专家研讨，当晚又赶回长沙接住和团队细化方案。多年来，中国和团队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储箱整体过渡环等关键构件，同时研发了材料与构件深部应力场及缺陷无损探测中子谱仪，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中国说，我们这代人要负起责任，不可以只沿袭传统，否则形成不到新的生产力，亦都创造不出新产品。60几年教学生涯，中国带出了上百位研究生，还在国内牵头申办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中国经常说，如果我们不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那就有愧于这个时代。1986年入党的中国将党员标准刻入日常，他经常说，国家的任务我们完成了就是功臣，否则就辜负了党和国家的期望与培养。对于这一次获得七一勋章，一位埋头做了成世人的老人家第一反应是非常惶恐，连说自己离这个荣誉差得太远了。在学院的微信群里面，中国一字一句这样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说话，我都是在党的指引、同志们的帮助、朋友们的支持之下，一步步摸爬滚打走到今日，我深深感恩我们的祖国。同志们，等我们一起以赤子之心为祖国的强大奋斗终生。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无奈情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毕德院士。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走近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嘅奠基者毕德，听下佢。

0: 如何测量战鹰之眼。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日朝早八点半，88岁的毕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日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手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精情。1957年，19岁的毕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之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同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毕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毕德可以找到的资料书全部都是英文，只是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学起了英语。
1: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原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0: 1970年，在外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咁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个就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基地。咁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彼得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中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对于彼得来讲，艰苦早已经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不舍得着，只可以提在手入边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彼得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入边，他用近1万个电子眼扫描住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令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彼得以为完成这个任务之后终于可以透一口气，但是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可以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臂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彼得知道这个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1: 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没资料没样机的情况下，彼得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彼得同团队成员都挨住一啖气，他们先落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10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 这七十二线可。

0: 区基本覆盖了脉冲多部的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亦都接踵而至。十年入边，彼得嘅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之后，进行咗两年嘅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彼得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边先可以发现问题，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我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边。彼得同团队精准检测量了我国战鹰之眼。记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彼得就病倒了。本身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入边，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彼得感慨：搞记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记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在后辈同事心中，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彼得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2: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彼得仲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到这一次获奖，彼得笑着说比较惊喜，但是强调这个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特别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出境游旺季，呢啲事项要注意。暑期出境游进入咗高峰期。出国游，不同的文化、环境、气候都可能导致状况发生。

0: 旅游需要注意啲咩嘢呢？第一，要了解国外安全形势，随时留意并且仔细阅读外交部网站、中国领事服务网上发布嘅海外安全等相关嘅旅游提醒信息，充分了解前往国家及地区最新嘅安全状况，谨慎或者避免前往近期恐怖袭击频繁发生、安全形势恶化或者局势不稳嘅国家同地区。二，要备好出行证件同证明，带齐护照、签证、往返机票、邀请函、境外旅游保险等所需的证件同文件，仔细核对有效期，避免出入境受阻。有关证件同文件应该留存复印件，一份随身携带，一份留在家，以备不时之需。三，尊重当地宗教、民族、风俗习惯，事先了解当地有关举止、衣着、饮食、影相等方面的禁忌，举止文明，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尊重礼仪，入乡随俗，做个守规矩的中国游客，进行自我道德约束，既有助于养成包容的品格，亦都将赢得世界的尊重。五，掌握旅行相关信息，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以前往国家驻华使领馆的网站、旅行社等途径，了解并且遵守目的地海关关于随身携带物品数量和品种的规定，注意不能够超过规定允许的范围。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出境游注意事项嘅上半部分内容，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了解剩余内容啦。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嘅地方，
2: 对自在随性，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九四九。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3: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十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3: 同惊喜。
2: 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2: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3: 陪你一直期待发展。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1981年可以话是林志美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没组过任何乐队的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係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1: 昌恒949
0: 陪着你，
1: 陪着你走过春。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时强调，深化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扎实走好产城融合发展道路；徐小雄到高腰区调研，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根基，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全国最大吨位轻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集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城市更新及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端州大力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推进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张爱军来到双龙省级经开区，深入风华新能源、弗雷特智能制造、和瑞盛智能装备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产业园区规划、企业增资扩产、项目竣工投产等情况，与属地部门企业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事项。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勉励企业。

聚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攻坚发力，加大生产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围绕上下游、前后端等做好强链补链、延链，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要求端州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清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加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料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届。

0: 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2: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3: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

0: 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1: 对，
2: 小朋友刘红岭，
1: 现在是打水仗，开心。
2: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速吸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峰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2金1银3铜共6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5金5银5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30到17:00，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70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你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6: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7: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

0: 的行人。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2: 学识渊博，
3: 博览群书，
4: 书，书，哎，我输了。
5: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6: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上次到平西王吴三桂安排了隆重的接旨仪式，令到钦差节义肯就十分之满意，一路嚟忐忑不安的心情就总算暂时放低了，就讲了声圣上公安，将份圣旨举高就算是代天受礼，接着就换了一副笑容，将份圣旨就转交给身后边的副使傅达礼，双手扶起跪低的吴三桂，自己又单膝跪低打了个千话，下官同王爷请安，同王爷贺喜，九年前在京师曾荣见王爷一面，而家睇落王爷仲后生咗添，王爷可谓福大如海啊！
3: 老朋友唔使客气啦，快啲请入去，傅大人请，你都请。
2: 吴三桂一路讲，一手拉着一个就入咗王府正殿。等到钦差落座上完茶，吴三桂笑口吟吟咁讲啦。
3: 两位大人，冇几耐之前，吴丹大人奉旨嚟云南，蒙圣上赏赐咗好多物件，我吴三桂何德何功，能承受主子如此厚恩啊？其实皇上有咩事，照小王进京面如物一样，使乜一趟一趟咁嚟，几费事呢？唉，康熙三年入近，计落都已经是九度春秋，我实在好挂念圣上啊。大前年圣上召我进京，咁啱我又患病，唯有托朱宗城见到圣上嗰阵代为请安。听讲圣上日夜勤政，个人清瘦咗好多，而家好唔好啲啊？实系又长高咗好多啦。唉，我老啦，又喺啲咁盲荒偏僻嘅地方，想见圣上一面都唔容易啊。嗱，吴三桂就讲得情深意切，十分之诚恳，冇啲言不由衷嘅痕迹。傅氏傅达礼就觉得事情就不至于好似诸葛字讲得咁曳，坐喺嗰度笑眯眯岌头，放心饮茶啦。知正使节义肯呢，就深知吴三桂嘅人品，唔可以用正常嚟估佢嘅，故此听完吴三桂嘅表白，就十分爽朗咁哈哈一笑啦。王爷讲得好啱啊，万岁爷爷一样挂念住王爷啫，可谓关山万重，不隔君臣之心啊。傅大人，请将万岁手谕捧过嚟，呈俾王爷过目啦。嗱，志肯呢个安排系佢哋早已经商量定晒。嗱，如果按照正常嘅程序，吴三桂就应该喺门口度跪接圣旨，迎入正厅，摆上香案，恭听钦差宣读嘅。但系志肯知道呢一道圣旨是压在吴三桂头上的催命符，过于认真就怕会马上激出变故，所以他们在路上就商量了几次才决定从权处置，那就即是执生了，不要以常礼来压吴三桂，哄他听从圣命顺利撤返。现在钦差正式出到声，副使傅达礼就连忙双手捧起圣旨呈到吴三桂的面前，等我自己接过去看。但是吴三桂又哪有咁好氹的，
2: 佢先唔会上呢个当呢。一见傅达礼捧起咗圣旨，就连忙起身离座，企喺下边，所以就了袍就口称：奴才吴三桂恭接圣旨，皇上万岁万万岁。然之后行咗三跪九叩头嘅大礼，接个圣旨打开嚟，就大声称赞一句先：哇，呢手字好靓啊！跟住先要慢慢打开，仔细又认真咁读。嘿嘿，佢喺度做戏啫，圣旨嘅内容佢早就知道啦，一样已经安排好晒对策噶啦。但呢阵时呢，仲好似一啲都唔知道咁，连戏睇咗三次，又规规矩矩咁捧住圣旨，供喺正中嗰张香案上，咁先令转身坐低，诚惶诚恐，而又随和亲切咁讲啦：我都估到皇上待我恩重，实会批准我嘅呈请嘅。呢份诏书度话我功在社稷，咁系万岁过奖啫。俗话都有话，落叶归根。我系北方人，我早就想翻上北方，团团圆圆安度残年啊！喺外边日子咁长，就好难免有小人喺圣上身边挑拨是非。万岁既然讲得咁咯，我亦就放心啦。万岁咁先叫做体天格物，善知老年人嘅心啊。傅达礼就觉得吴三桂零舍皇蔼可亲，根本就唔似节意肯同朱国治讲嘅咁样，就笑住躬身问啦：唔知皇爷车驾几时可以起程？皇上已经喺京师营造。

王府迎接王爷入京，大世子亦日日盼望王爷北上，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请王爷赐下日期路线，下官好奏明皇上，早作准备啊！傅大人，我哋以前虽然未曾见过面，不过一望就知你系位明事之理嘅国家栋梁。我嘅事好话为啫，话走就跟得两位走啦。不过夫人啲家眷啊、婆婆妈妈嘅事就多喎、啊。况且夫人呢排又染上风寒，一时行走不便。唉，呢啲咁嘅琐碎事都唔成咩问题。最棘手嘅仲系下边嗰啲兵士军长，佢哋跟咗我咁多年，而家云贵各地谣言好多，对皇上十分不敬。我虽然惩治咗几个，之仲系镇压唔住。两位阴差一嚟，闲言碎语就更加多咯。假如抚慰不当，激出事变嚟，就不得了咯。咁讲到呢处，吴三桂担高头望下傅达礼失望嘅神色，傅达礼喺心嚟偷笑，之口度就接住讲啦。咁啦，大约喺十月底，佢话口未完，听见大殿外边一阵喧哗嘈闭，咁跟住有个国字口面嘅中年将军，双手推开门口嗰啲护卫，神神声就走咗入嚟。咁脚上嗰双立立令嘅马靴踏喺大理石板度，咵咵声响。哎呀，吴三桂见到有人撞入嚟，打断咗佢嘅说话，就即时窿埋面口，担高头一睇，原来系自己嘅手下将领马宝啊，系马宝啊，姑正同紧两位钦差大人议论切烦大事，你未经传唤，又唔事先禀报，竟然敢擅自闯殿，咁成何体统啊？嗯，马宝昂昂然向吴三桂就当空一击，之冇回答佢个问话，熟声转身，冷冰冰咁扫咗哲尔肯同傅达礼一眼：你哋就系钦差啊？我听讲你哋喺度逼紧我王爷上路，系咪啊？哲尔肯马上就明白啦，咁系事前排好嘅一场戏嚟。嗱，原本佢都估到吴三桂会出蛊惑嘅，但谂唔到咁快就开场嘅噃。见到马宝眼碌碌咁，一开口就想反面啦。志肯就好冷静咁拎起茶碗，瞄一眼牛牛豆豆咁坐住嘅吴三桂，又滋滋油油咁用碗盖拨下嗰啲浮茶，毫无表情咁回答啦：将军唔好讲我哋逼。王爷自请切烦北归养老，皇上恩准咗，我哋不过系代王爷筹划一下归途事。呢位将军未曾见过面，不知贵姓台府，亦不知你今日前来有何见教呢？哼，不敢，我乃系平西王帐前管军都统马宝。钦差既然知道王爷是自请切烦嘅，归途日程就当然要由王爷制定。你哋两个一入门，杯水未饮就催问行期，咁系咩意思啊？吴三桂呢阵时谷到面都红晒，啪声拍案而起，指住马宝就话啦：放肆！咁系边个教你嘅规矩啊？三桂，我大兵四十几年，未曾见过你咁放肆嘅兵谋，人嚟，行佢出去！嗰个马宝仰天大笑，哇！笑到哲尔肯同傅达礼面容失色，成身起晒鸡皮。吴三桂就勃然大怒，碌到嗰双眼灯笼咁大：你笑咩啊？不知本凡三尺王法嘅厉害咩？退出去，重责四十军棍，打甩佢嘅匪气！啊！几个护卫就一涌而上，知马宝毫不让步，一个箭步就飙埋殿门口，生声拔剑在手，不要紧埋嚟啊！一埋嚟我就叫你血染银安殿。

王爷，末将大胆，你要切烦，切就切啦。但系行棋路线就要由我马宝嚟定。我已经传出将令，云贵两省各路要崖已经封死晒，冇我嘅信牌，一隻老鼠都咪使支出去。你呢两个算定任差，听听话话喺度等候，短嘅就十日八日，长嘅就十年八年。等王爷切烦嘅各项事宜办妥晒，我哋再倾上路嘅事。王爷恕罪，末将告辞。哼哼，马宝讲完，一拱手，冷笑住走咗啦。哇！我睇住先头仲系规规矩矩、亲热融洽嘅气氛，忽然之间就变得杀气腾腾。马宝嘅说话一字咁浅，透露住要扣留阴差嘅意思。志肯喺心里面就迅速咁筹划对策啦。睇嚟事情比原来预计嘅严重得多啦。与其坐以待毙，就倒不如干脆嚟个反客为主讲啦。要点样办嘅，下官同傅达乃就一定遵命行事嘅。唉，乜咁讲啊？捷大人系多心咯，你仲唔知道我吴三桂咩？哼，个个马宝原来张献忠嘅手下，并谋出身，识咩礼仪呢？我自请切烦嘅折子递上去之后，下边议论猜疑嘅人好多，所以我先头讲抚慰就系呢个意思啦。两位千祈冇同呢种野人一般见识，喺度等下先。云贵两省仲系我话事嘅，大约到十月底啦，我哋一定成行。呢啲系朝廷大事，亦都系我多年嘅夙愿嘛。唔到嗰啲人讲嘢嘅，你话啱唔啱啊？吓，傅大人。唉，傅达礼呢阵时啊，深深感到受欺负、受侮辱，早已经怒火填胸。但系此时此刻，又唔到佢同吴三桂反面住噶，于是就吞咗啖口水，谷住嗰道气先。下官心领王爷嘅情分，贵夫人既然欠安，下边军将又咁唔听指挥，迟几日都无妨嘅。今日下官就翻去，即刻拜接奏明皇上，讲明其中情由就系啦。咁啊，乜两位唔肯上江住喺王府咩？吴三桂讲完，又礼住面睇下哲义肯。自肯知道大事不妙啦，佢就弯下腰讲：回王爷，驿馆已经安排好啦。朱忠诚亦曾经请我哋住喺府衙，我哋亦请免咗啦。客酒主安，我哋实在唔想多有骚扰啫。嗱，吴三桂知道佢哋专登表示同朱国治嘅距离，就宽容咁话啦。其实住喺边度都一样啫，你哋系天使就随你哋便啦。传谕，妾愿为两位阴差大人洗尘。一言既出，滴滴答答，管弦齐鸣，就鼓乐大振。一位为现成嘅酒菜，由四个教位就抬住，顺序摆好晒，话咁快，殿中酒香四溢。在鼓乐声中，吴三桂麾下的文臣武将就一个跟一个鱼贯而入，拿着手本履历拜见两位阴差。两位阴差就逐个起身还礼。哲义肯的熟人就多一点，耐不中有时拉下手寒暄几句，先头那种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气氛变戏法，又呈现出一派和谐热烈的场面。那个谋士胡国柱就做司仪，忙到个一头大汗，一眼立见汪士荣入嚟，就控埋去静静问啦：咦，王爷咪叫你去西安嘅，你仲点解嚟依处啊？饮咗呢杯壮行酒再起程都未迟啊！我俾啲料你啦，广西嘅孙延龄家阵都怕同我哋一样摆紧酒啊！好戏一场接一场，俾心机啲睇啦。

0: 好，咁我静候你呢个小张良嘅佳音。胡国柱讲完，见一切齐备啦，就企埋吴三桂嘅旁边，大声唱赞啦。祝吴王万岁万万岁，王爷千岁千千岁，祝两位钦差大人福体康泰。众将官听咗就一齐举杯称赞，咁唯独嗰个所谓放肆嘅马宝冇嚟到。其实佢早已经喺外边传咗平西王嘅命令，云贵两省从今日起只准进入就唔准出境。哈，嗱，嗰个汪士荣啊讲得一啲都冇假噃。家阵喺千里之外嘅桂林，喺孙延龄嘅将军府里头，亦摆咗一个别开生面嘅酒宴。嗱，自从孔四正喺屋企度收复咗大梁神，夺取咗中军调度权之后，孙延龄咧就冇晒心机啦。佢个人本嚟就心头高嘅，入到京师之后，受咗康熙优礼接待，又将孔四贞晋升为公主配咗俾佢，咁一心指望以额驸嘅身份荣归桂林，将马鸿同埋黄永年两部兵马就镇压住，做一个威震四方嘅名将。点知孔四贞一翻嚟就俾咗佢咁一下，搞到佢唔止竖唔起威风，连原来喺军中嘅一啲威望都冇晒添。咁而家表面上发号司令嘅系个孙延龄，咁其实件件事呢都要睇公主嘅面色嚟做嘅。咁背后自不然就会有人指指督督喇，闹佢怕老婆。孙延龄就装咗成肚火，冇病发泄㗎，激到佢就借口话有病，成日去捉棋飲酒算数啦。咁嗰日俾孔四贞烹咗出翠仙楼嘅汪士荣，虽然唔敢再嚟搵孙延龄，但係就冇返到嚟五华山喎。有一次孙延龄出城打猎，突然间出现喺佢嘅面前。孙延龄正係满腹牢骚，成肚委屈嘅，又点抵挡得住汪士荣嗰把能够将死人讲返生嘅利口呢？於是就上咗汪士荣嘅贼船，并且接受咗吴三桂颁俾佢个密诏，做咗个仲未开国嘅大周朝嘅临江王啊！呢啦，就喺吴三桂扣留钦差嘅同一日下昼，孙延龄同马鸿就联手以召集军事会议为由，摆落咗豪门宴，一举将黄永年、戴良臣第十一位将领同广西巡抚全部扣押起身。嗱，各位，吴三桂、孙延龄哋呢啲头头啊，全部造反啦。咁但系下边啲人听唔听笛嘅呢？佢哋要点做至得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一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

0: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时强调，深化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扎实走好产城融合发展道路；徐小雄到高腰区调研，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根基，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全国最大吨位轻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集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城市更新及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端州大力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推进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张爱军来到双龙省级经开区，深入风华新能源、弗雷特智能制造、何瑞盛智能装备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产业园区规划、企业增资扩产、项目竣工投产等情况，与属地部门企业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事项。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勉励企业聚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攻坚发力，加大生产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围绕上下游、前后端等做好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要求端州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

0: 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清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料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 云涛一号在高邀区赵海船业公司。

0: 建造完成并顺利给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1: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给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2: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摄氏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五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4: 开展了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五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五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0: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5: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6: 对。
0: 小朋友刘红岭：
7: 现在是打水仗，开心。
0: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溯溪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

0: 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峰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两金一银三铜共六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五金五银五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30到17:00，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七十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5: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6: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7: 动听，
8: 动听，
7: 始于何事？
8: 始于何事？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7: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8: 畅行949，
7: 心随乐动。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0: 亦或
2: 景色宜人的地方，
0: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0: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0: 畅行，949。

手系小日子啦，欢迎大家今日陪我过呢个大日子。

送俾大家，一连串你哋一定都会识唱嘅歌，陪我一齐唱好唔好啊？多谢你哋。

謝，多謝大家。除了通港之外呢，其實為了這個演唱會都練多了一首歌。那這首歌呢一路以來很喜歡，但是沒有機會唱，今天終於可以在這個時間送給你們。 Honey 送給大家。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 九四点九，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水是不可以代替的宝贵资源，我们要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例如可以用洗米水来淋花，用洗衣服水来冲厕所。其实家最好有一个惯例，就是无论谁上厕所都提前问一声，提醒大家少点用水。这样听起身似乎很搞笑，但是的确是一个节水的高招来的。树立人人珍惜、人人节水的良好风尚，我们一起来吧。
3: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4: 949音乐剧场
5: 开秀了。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

多謝曬，多謝曬。最好時光，都識嘅喎。

记忆中不记太多，剩低最好的经过。这首歌，这首歌今日给我很多很多的感触，所以我在这个 encore 部分唱给大家听。多谢你们，多谢你们这么包容我，这么锡我，送给大家最后这首歌《痛爱》。

能夠有你哋聽翻咁好嘅歌名，我點可以唔堅持？多謝。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0: 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能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带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1: 贵布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5: 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

0: 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 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0: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4: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好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祝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19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日，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2: 一至六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04.57亿元。
1: 首届岭南文化节在澳门启幕，
2: 一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来听报道。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4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4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阿根，
4: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3: 2025年图灵奖得主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根尔布拉萨登，
5: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6: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3: 浦江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

0: 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1: 我们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也可以透过那个培训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呢個專業資格之後呢，亦都可以呢攞到呢個亞太區工程師嘅資格，以至係國際專業工程師嘅資格。咁變咗日後呢，佢可以選擇喺內地工作、喺香港工作，以至呢係走向世界。咁呢個亦都係配合我哋國家未來嘅發展嘅。
0: 以港科大廣州為代表嘅內地港澳合作辦學高校，正成為大灣區卓越工程師培育嘅重要樞紐。該校自建校以嚟，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了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亦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科：
2: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参与国际工程治理，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当前大湾区在逐步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的同时，还聚力搭建高能级跨界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近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
3: 希望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促进我们产业的成果的转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促进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
0: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
4: 正值盛夏暑期，广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昨日会同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协会联合推出百户团聚公寓暑期公益活动，面向全市新就业群体提供100套免费团聚住房，邀请新就业群体代表及其家属、子女来穗共度十日美好时光。这个是广州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的又一务实举措。近年来，广州从多个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构建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城市体系，建立新就业群体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成立127个平台企业党组织，建成2800几个服务驿站，推行马上通行，优化300几个小区通行管理，全国首创示范开通网约车司机矛盾调解热线，办结诉求 2.4 万几宗，创办广州社会工作学院，减免学费，助力340几人圆了大学梦，推动1100家新业态企业结对共建，组建200几支志愿服务队。
5: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 90% 以上是中小企业。近年来，当地正揸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推动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来听报道。
0: 没多久，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据基地项目经理姚涵介绍，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低每家企业对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将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0: 当地一家企业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作敬话：，
1: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0: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好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入边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钦：
2: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这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单止是这样，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入面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又可以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例如一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之后，就变成了可以讲嘢、识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 5% 左右大幅跃升到 70% 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3: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升级生产力。
4: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科学联盟2026年度会议暨系列活动昨日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举办。本次会议完成科学联盟首次轮值交接，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正式接替深圳理工大学出任轮值理事长单位。科学联盟于2025年6月21日在深圳光明科学城揭牌成立，是深圳东莞两地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共同组建的非盈利协同创新联合体。联盟现有40家成员单位，集聚大科学装置平台、重点高校、前沿科研机构与行业龙头企业，业务覆盖集成电路、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先进制造等战略性前沿领域。
5: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一至六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04.57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22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0个。六月一批标杆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投产，精准聚焦高端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配套、精密制造等领域，既保齐了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又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鲜活力。
4: 第一届岭南文化节岭南同辉万古月明主题晚会昨晚在澳门科学馆会议厅举行，汇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个艺团的超百位非遗传承人及传艺人，以多元艺术形式呈现岭南文化的古韵新姿。本次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澳门岭南文化节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办。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队从当日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这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

0: 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时30分，也即是伊朗时间19号早上7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
1: 俄罗斯副外长卢坚科18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他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日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2% 至 0.4%。 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意大利媒体18号援引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尼科格隆基的话报道，如果没有结构性干预措施，气候变化将削弱意大利经济竞争力。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惠州中雨，26到31度；东莞中雨，26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江门雷阵雨，26到29度；肇庆多云转大雨，26到30度。最后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晴转多云，25到33度；纽约晴天，27度到17度；旧金山阴天，19度到14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布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4: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5: 亦或
4: 景色宜人嘅地方，
5: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5: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4: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4: 畅行，
5: 畅行。949

0: 交通快报。
1: 系啦，咪嚟到星期日嘅傍晚时间啦，6:31，我哋一齐关注一下咧就交通方面嘅信息。首先睇翻啦，就系西光大桥咧，现时咧见到双方向车流量都唔算特别大嘅，行车上算系顺利噶。另外再睇翻啦，就系城区比较多车嘅路段啦，包括咗有六河路嘅南往北方向啦，仲有红棉路嘅西往东方向啦，去到六河路前啦，芙蓉路嘅南往北方向，仲有国际广场附近路段啦，西湖国际广场附近路段，端州四路嘅西往东方向啦，去到工农。北路前啦，仲有顺星花坛嘅几个方向，以及咧敏捷城附近路段。

0: 仙湖大道的东往西去到东湖北路前，以上多个路段行车都是常算是会比较多车的，行到各大的路口位置亦都要小心留意的。望各位，希望各位平安到步。这次交通快报关注到这里。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9: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都唔系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8: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10: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11: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12: 盘中粒粒皆辛苦，饱时不忘饿时饥，请大家珍惜粮食，远离浪费。

见到圣上嗰阵代为请安。听讲圣上日夜勤政，个人清瘦咗好多，而家好唔好啲啊？实系又长高咗好多啦。唉，我老啦，又喺啲咁蛮荒偏僻嘅地方，想见圣上一面都唔容易啊。嗱，吴三桂就讲得情深意切，十分之诚恳，冇啲言不由衷嘅痕迹。傅士傅达礼就觉得事情就不至于好似诸葛字讲嘅咁曳，坐喺嗰度笑眯眯岌头，放心饮茶啦。知正史哲野肯呢，就深知吴三桂嘅人品，唔可以用正常嚟估佢嘅。故此听完吴三桂嘅表白，就十分爽朗咁哈哈一笑啦。王爷讲得好啱啊，万岁爷爷一样挂念住王爷啫。可谓关山万重，不隔君臣之心啊。傅大人，请将万岁手谕捧过嚟，呈俾王爷过目啦。嗱，志肯呢个安排系佢哋早已经商量定晒。嗱，如果按照正常嘅程序，吴三桂就应该喺门口度跪接圣旨，迎入正厅，摆上香案，恭听钦差宣读嘅。但系志肯知道呢一道圣旨系压喺吴三桂头上嘅催命符，过于认真就怕会马上激出变故，所以佢哋喺路上就商量咗几次，先决定从权处置啦。咁啊，即系执生咯噃。唔好以常礼嚟压吴三桂，氹佢听从圣命，顺利撤返。咁而家钦差正式出到声，傅士傅达礼就连忙双手捧起圣旨，呈到吴三桂嘅面前，等佢自己接过去睇啦。但系吴三桂又边有咁好氹嘅？佢先唔会上呢个当嘅。一见傅达礼捧起咗圣旨，就连忙起身离座，企喺下边，甩袖撩袍就口称：

奴才吴三桂，恭接圣旨，皇上万岁，万万岁。然之后行咗三跪九叩头嘅大礼，接个圣旨打开嚟，就大声称赞一句先。哇，呢手字好靓啊！跟住先要慢慢打开，仔细又认真咁读。嘿嘿，佢喺度做戏啫。圣旨嘅内容佢早就知道啦，一样已经安排好晒对策㗎啦。但呢阵时呢仲好似一啲都唔知道咁喎，连戏睇咗三次，又规规矩矩咁捧住圣旨供喺正中嗰张香案上，咁先令转身坐低，诚惶诚恐而又随和亲切咁讲啦。我都估到皇上待我恩重，实会批准我嘅呈请嘅。呢份诏书度话我功在社稷，咁系万岁过奖啫。俗话都有话，落叶归根。我系北方人，我早就想返上北方，团团圆圆安度残年啊。喺外边日子咁长，就好难免有小人喺圣上身边挑拨是非。万岁既然讲得咁咯，我亦就放心啦。万岁咁先叫做体天格物，善知老年人嘅心啊。傅达礼就觉得吴三桂零舍和蔼可亲，根本就唔似节意肯同朱国治讲嘅咁样，就笑住躬身问啦。唔知皇爷车驾几时可以起程，皇上已经喺京师营造皇府迎接皇爷入京，大世子亦日日盼望皇爷北上，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请皇爷赐下日期路线，下官好奏明皇上，早作准备啊。傅大人，我哋以前虽然未曾见过面，不过一望就知你系位明事之理嘅国家栋梁。我嘅事好话为啫，话走就跟得两位走啦。不过夫人啲家眷啊，婆婆妈妈嘅事就多喎。况且夫人呢排又染上风寒，一时行走不便。唉，呢啲咁嘅琐碎事都唔成咩问题。最棘手嘅仲係下边嗰啲兵士军长。佢哋跟咗我咁多年，而家云贵各地谣言好多，对皇上十分不敬。我虽然惩治咗几个，之仲係镇压唔住喎。两位阴差一嚟，闲言碎语就更加多咯。假如抚慰不当，激出事变嚟就不得了咯。咁讲到呢处，吴三桂担高头望下傅达礼失望嘅神色，不过喺心嚟偷笑，之口度就接住讲啦。咁啦，大约喺十月底，佢话口未完，听见大殿外边一阵喧哗嘈闭，咁跟住有个国字口面嘅中年将军，双手推开门口嗰啲护卫，神神声啊走咗入嚟，咁啊脚上嗰双立立令嘅马靴踏喺大理石板度，咵咵声响。哎呀，吴三桂见到有人撞入嚟，打断咗佢嘅说话，就即时窿埋面口，担高头一睇，原来系自己嘅手下将领马宝啊！是马宝啊，孤正同紧两位阴差大人议论切烦大事，你未经传唤，又唔事先禀报，竟然敢擅自闯殿，咁成何体统啊？嗯，马宝昂昂然向吴三桂就当空一泣，之冇回答佢嘅问话，熟声转身，冷冰冰咁扫咗节意肯同傅达礼一眼，你哋就系阴差啊！我听讲你哋喺度逼緊我皇爷上路喎，係咪呀？志肯马上就明白啦，咁事前排好嘅一场戏嚟。嗱，原本佢都估到吴三桂会出蛊惑嘅，但諗唔到咁快就开场㗎嘛。见到马宝眼碌碌咁一开口就想反面啦。
自肯就好。

冷静咁拎起茶碗，瞄一眼牛牛豆豆咁坐住嘅吴三桂，又滋滋油油咁用碗盖拨下嗰啲浮茶，毫无表情咁回答啦：将军唔好讲我哋逼，王爷自请切烦北归养老，皇上恩准咗，我哋不过系代王爷筹划一下归途事。呢位将军未曾见过面，不知贵姓台府，亦不知你今日前来有何见教呢？哼，不敢，我乃平西王帐前管军都统马宝。任差既然知道王爷是自请切烦嘅，归途日程就当然要由王爷制定。你哋两个一入门，杯水未饮就催问行期，咁系咩意思啊？吴三桂呢阵时谷到面都红晒，啪声拍案而起，指住马宝就话啦：放肆！咁系边个教你嘅规矩啊？三桂，我大兵四十几年，未曾见过你咁放肆嘅兵谋。人嚟，行佢出去！嗰个马宝仰天大笑，哇！笑到哲尔肯同富达拉面容失色，成身起晒鸡皮。吴三桂就勃然大怒，碌到嗰双眼灯笼咁大：你笑咩啊？不知本凡三尺王法嘅厉害咩？退出去，重责四十军棍，打甩佢嘅匪气！啊！几个护卫就一拥而上，知马宝毫不让步，一个箭步就飙埋殿门口，生声拔剑在手，标紧埋嚟啊！一埋嚟我就叫你血染银安殿。王爷，末将大胆，你要切烦，切就切啦，但系行期路线就要由我马宝嚟定。我已经传出将令，云贵两省各路要崖已经封死晒，冇我嘅信牌，一隻老鼠都咪使支出去。你呢两个算定任差，听听话话喺度等候，短嘅就十日八日，长嘅就十年八年，等王爷切烦嘅各项事宜办妥晒，我哋再倾上路嘅事。王爷恕罪，末将告辞。哼哼，马宝讲完一拱手，冷笑住走咗啦。哇，咁睇住先头仲系规规矩矩、亲热融洽嘅气氛，忽然之间就变得杀气腾腾。马宝嘅说话一字咁浅，透露住要扣留阴差嘅意思。志肯喺心里面就迅速咁筹划对策啦。睇嚟事情比原来预计嘅严重得多啦。与其坐以待毙，就倒不如干脆嚟个反客为主，将说话挑明，睇佢吴三桂点样回答。王爷，我哋已经有三十几年交情啦，你系知道我哲尔肯嘅。今日下官乃系奉旨行事，并非有意同王爷结怨。先头马将军咁样讲法，下官就好唔理解。如果王爷已经有咗安排嘅，咁咪照直讲咯。要点样办嘅，下官同傅达乃就一定遵命行事嘅。诶，乜咁讲啊？哲大人系多心咯，你仲唔知道我吴三桂咩？哼，个个马宝原来系张献忠嘅手下并谋出身，识咩礼仪呢？我自请切烦嘅折子递上去之后，下边议论猜疑嘅人好多，所以我先头讲抚慰就系呢个意思啦。两位，千祈唔好同呢种野人一般见识，喺度等下先。云贵两省仲系我话事嘅，大约到十月底啦，我哋一定成行。呢啲系朝廷大事，亦都系我多年嘅夙愿嘛，唔到嗰啲人讲嘢嘅。你话啱唔啱啊？吓，傅大人，唉，傅达礼呢阵时啊，深深感到受欺负、受侮辱，早已经怒火填胸。但系此时此刻，又唔到佢同吴三桂反面住噶，于是就吞咗啖口水，谷住嗰道气先。下官心领王爷嘅情分。
贵夫人既然欠安，下边军长又咁唔听指挥，迟几日都无妨嘅。今日下官就翻去，即刻拜接奏明皇上，讲明其中情由就系啦。咁啊，乜两位唔肯上江住喺王府咩？吴三桂讲完，又礼转面睇下节义肯。节义肯知道大事不妙啦，佢就弯下腰讲：回王爷，驿馆已经安排好啦。朱忠诚亦曾经请我哋住喺府衙，我哋亦请免咗啦。客走主安，我哋实在唔想多有骚扰啫。嗱，吴三桂知道佢哋专登表示同朱国治嘅距离，就宽容咁。

0: 嘅酒菜由四个教位就抬住顺序摆好晒，话咁快殿中酒香四溢。喺鼓乐声中，吴三桂麾下嘅文臣武将就一个跟一个鱼贯而入，攞住手本履历拜见两位钦差。两位钦差就逐个起身还礼，志意肯嘅熟人多啲，咁耐唔中呢有时拉下手啊，寒暄几句，咁先头嗰种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嘅气氛变戏法，咁又呈现出一派和谐热烈嘅场面喎。嗰个谋士胡国柱呢就做司仪，望到个一头大汗，一眼立见汪士荣入嚟，就控埋去静静问啦。咦，王爷咪叫你去西安嘅，你仲点解嚟依处啊？
1: 饮咗呢杯壮行酒再起程都未迟啊。我俾啲料你啦。广西嘅孙延龄家阵都怕同我哋一样摆緊酒啊。好戏一场接一场，俾心机啲睇啦。
0: 好，咁我静候你呢个小张良嘅佳音。胡国柱讲完，见一切齐备啦，就企埋吴三桂嘅旁边，大声唱赞啦。祝吴王万岁万万岁，王爷千岁千千岁，祝两位钦差大人福体康泰。众将官听咗就一齐举杯称赞，咁唯独嗰个所谓放肆嘅马保冇嚟到。其实佢早已经喺外边传咗平西王嘅命令，云贵两省从今日起只准进入就唔准出境。哈，嗱，嗰个汪士荣讲得一啲都冇假噃。家阵喺千里之外嘅桂林，喺孙延龄嘅将军府里头，亦摆咗一个别开生面嘅酒宴。嗱，自从孔四正喺屋企度收服咗大良臣，夺取咗中军调度权之后，孙延龄呢就冇晒心机啦。佢个人本嚟就心头高嘅，入到京师之后，受咗康熙优礼接待，又将孔四贞晋升为公主配咗俾佢，咁一心指望以岳父嘅身份荣归桂林，将马鸿同埋黄永年两部兵马就镇压住，做一个威震四方嘅名将。点知孔四贞一翻嚟就俾咗佢咁一下，搞到佢唔止竖唔起威风，连原来喺军中嘅一啲威望都冇晒添。咁而家表面上发号司令嘅系个孙延龄。咁其实件件事呢都要睇公主嘅面色嚟做嘅。咁背后自不然就会有人指指嘟嘟啦，闹佢怕老婆。孙延龄就装咗成肚火，冇定发泄㗎，激到佢就借口话有病，成日去捉棋飲酒算数啦。咁嗰日俾孔四贞烹咗出翠仙楼嘅汪士荣呢，虽然唔敢再嚟搵孙延龄啦，但係就冇返到嚟五华山喎。有一次孙延龄出城打猎，突然间出现喺佢嘅面前。孙延龄正係满腹牢骚，成肚委屈嘅，又点抵挡得住汪士荣嗰把能够将死人讲返生嘅利口呢？於是就上咗汪士荣嘅贼船，并且接受咗吴三桂颁俾佢个密诏，做咗个仲未开国嘅大周朝嘅临江王啊！呢啦，就喺吴三桂扣留钦差嘅同一日下昼，孙延龄同马鸿就联手以召集军事会议为由，摆落咗豪门宴，一举将黄永年、戴良臣第十一位将领同广西巡抚全部扣押起身。嗱，各位，吴三桂、孙延龄哋呢啲头头啊，全部造反啦。咁但系下边啲人听唔听笛嘅呢？佢哋要点做至得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七点半。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2: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3: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4: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5: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6: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5: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7: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交通快报。
1: 嚟到咗晚上时间嘅8:01，一齐关心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嘅。首先睇翻西江大桥咧，现时见到端州往南岸方向嘅车辆咧，话比较多少少吓，尤其到中间嘅路段。另外再睇翻城区比较多车嘅路段啦，就包括咗星湖国际广场附近嘅路段啦、荷花路啦，同埋咧敏捷城附近嘅路段，以及大村一路。咁啊，行经以上路段嘅话咧，要小心留意啦，同埋各大嘅路口位亦都要小心谨慎啲。希望大家平安到步。呢次交通快报咧，关注到呢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

0: 畅行九四九，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

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唔好嫌弃佢哋，俾佢哋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哋。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燕，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的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来的反应好不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Smile》。张学友充满磁性的声音征服了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Smile Again》《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2: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精准投。
1: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3: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出境游旺季，呢啲事项要注意。暑期出境游进入咗高峰期，出国游唔同嘅文化、环境、气候都可能导致状况发生。出境旅游需要注意啲咩嘢呢？第一，要了解国外安全形势，随时留意并且仔细阅读外交部网站、中国领事服务网上发布嘅海外安全等相关嘅旅游提醒信息，充分了解前往国家及地区最新嘅安全状况，谨慎或者避免前往近期恐怖袭击频繁发生、安全形势恶化或者局势不稳嘅国家同地区。二，要备好出行证件同证明，带齐护照、签证、往返机票、邀请函、境外旅游保险等所需嘅证件同文件，仔细核对有效期，避免出入境受阻。有关证件同文件应该留存复印件，一份随身携带，一份留喺屋企，以备不时之需。三，尊重当地宗教、民族、风俗习惯，事先了解当地有关举止、衣着、饮食、影相等方面嘅禁忌，举止文明，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尊重礼仪，入乡随俗，做过守规矩嘅中国游客，进行自我道德约束，既有助于养成包容嘅品格，亦都将赢得世界嘅尊重。五，掌握旅行相关信息，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以前往国家驻华使领馆嘅网站、旅行社等途径，了解并且遵守目的地海关关于随身携带物品数量同品种嘅规定，注意唔能够超过规定允许嘅范围。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出境游注意事项嘅上半部分内容，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了解剩余内容啦。
4: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2: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倡导文明饮食新风。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6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大旺虚拟电厂看不见的电厂，点亮园区绿色用电新图景。省运会柔道金牌数肇庆领跑，柔道之城厚积薄发。从北大实验室到肇庆田间，90后博士王树熟用技术为农特产品打造官方身份证。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用电高峰时，企业主动让出部分电力即可获得补偿，光伏发电富余时自动储存错峰使用，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发生在肇庆高新区的真实实践。一座远网合储一体化虚拟电厂正在这里悄然运转，为园区330多家企业打造出更聪明更灵活的用电新生态。不同于传统实体电厂，这座由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搭建运营的虚拟电厂平台更像专业的电力调度员，将分散的电源、电网、负荷、储能资源协调联动，实现保供电、降成本。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3: 高新区是全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的工业园区，我们建设虚拟电厂主要解决新能源波动大、用电峰谷价差的问题，把企业闲置的调节能力唤醒，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让电力高效流转，为企业降本增效。
0: 据了解，该平台采用市场化需求响应为主、柔性调节为辅、有序用电兜底的三重保障机制，目前已聚合可调节负荷资源超过100兆瓦，相当于一座小型电厂，管理全区330多家企业的实时用电数据，以及155个光伏场站、4座储能站的运行状态。
3: 虚拟电厂就像电力界的网约车平台，光伏储能企业弹性符合，就像专车顺风车，电网需要时平台统一派端，比如夏季用电高峰动员企业压减非核心用电，同时让储能放电补充，低谷期则鼓励多用电、多充电，参与的企业还能获得经济补偿，实现用电不焦虑，参与有收益。
0: 这套灵活的调度机制已经让不少企业尝到甜头。金三江、山鹰纸业等企业不仅铺设了屋顶光伏，还将沼气转化为电能接入平台，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通过虚拟电厂平台的调度下，企业主动参与需求侧响应，每年获得稳定补偿。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熊凯：
4: 以前呢，我们只管用电，现在通过平台就能看到实时每条线的生产的能耗数据。接到指令之后，我们会暂时调整辅助设备，让出电力，生产基本不受影响，还能拿到补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双赢的。

0: 重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广电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热浪来袭，鼎湖山依托北回归线上绿宝石的生态优势，7月18日至8月19日在宝鼎园举办鼎峰之上绿野造浪2026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欢乐的清凉夏日。在唯美的森林精灵舞蹈后，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启动。本届电音泼水节依托鼎湖山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资源，融合潮流电音、山泉泼水、多元角色扮演三大年轻化玩法，打造专属于肇庆人的夏日山野派对，带你一站式解锁夏日理想玩法。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2: 今年泼水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丰富我们鼎湖山以及我们肇庆节义业态与鼎湖山这个自然生态以及山水之美，来带动我们鼎湖山的旅游。
0: 活动取用鼎湖山天然山泉水，开展泼水狂欢，藏身原始森林氧吧，告别闷热酷暑。活动中，炸裂森野电音派对、摇滚流行乐队献唱、水谷舞接续上演，专业 DJ 全天驻场，以整片山林为天然舞池，玩水、听歌、蹦迪同步实现。深圳游客沈女士：
3: 我们是深圳过来，非常好非常好，希望每年都有这种活动举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0: 深圳游客陈先生：
4: 心情愉悦，因为上了一个星期的班，能到这里来放松一下，感觉到心旷神怡啊。
0: 广州游客张才敏：
5: 非常的原生态，很舒服，在这边就像我们走上来的时候，虽然很热吧，但是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它那个植被者比较多，然后氧气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会感觉到很舒适。我们上来看到那种景观也会觉得很震撼。
0: 林间云雾装置、泡泡造景、轻纱花艺打卡点位以及满目青绿搭配梦幻布景，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森系大片。为保障游玩舒适度，现场配套齐全，便民设施免费提供一次性浴巾、手机防水袋等玩水好物，还专门划分独立换衣区、物品储物区，同步设立衣物站，全方位解决游客游玩后顾之忧，放心畅快玩水。市民蒋先生：
6: 活动安排是越来越丰富的，然后一些配套措施啊、设施啊也是逐步的完善，其实就更人性化了吧。嗯，应该作为本地的一个市民来说，看到这些变化是感到很欣慰，欢迎其他的各省市的游客来我们这里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落下帷幕。代表肇庆出征的32名柔道健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六金五银五铜，项目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创下肇庆柔道队征战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从个人单项全面开花到团体赛巅峰折桂，肇庆柔道队用硬核战绩书写了一段令人振奋的竞技传奇。本届省运会大捷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下半年肇庆市体育馆将接连举办五项重大体育赛事。8月5日至10日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第二站。9月中下旬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四会战。10月10日至18日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 U16 第二站。11月13日至15日亚洲柔道公开赛国际赛事。12月下旬粤港澳大湾区柔道公开赛暨第四届奥运冠军杯柔道比赛总决赛。从全国性赛事到国际级公开赛，从青少年锦标赛到大众巡回赛，一个覆盖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的柔道赛事矩阵正在肇庆加速成型。省运大捷既是柔道之城建设成效的有力印证，更是肇庆迈向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的坚实一步。从竞技赛场到城市舞台，肇庆正以柔道为支点， 撬动体育事业高。

0: 质量发展的更大格局。金牌已属过往，征程永无止境。肇庆柔道未来可期，运动之城奋级争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晚，粤超西区第八轮比赛进行，肇庆队客场挑战湛江队。面对此前保持不败的西区领头羊，肇庆队在上半场0-2落后的绝境中爆发出惊人韧性，下半场连扳三球完成大逆转，最终以3-2击败湛江队，终结了对手本赛季不败纪录。这场胜利不仅让肇庆队收获本赛季首个客场胜利，更在季后赛资格争夺中抢下关键三分。本场比赛，肇庆队打出了精气神，面对强敌敢打敢拼，永不言败，展现了肇庆体育健儿的钢铁意志和顽强作风。这场胜利不仅是技战术的胜利，更是意志品质的胜利。7月25日，肇庆队将回到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常规赛最后一个对手茂名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团中央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由我市推荐参赛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斩获全国二等奖，位列总决赛第14名，是本次赛事广东省唯一晋级全国决赛的选手。这份亮眼成绩离不开肇庆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引育体系，也生动展现了市市场监管局依托专业人才深耕地理标志培育，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成效。王树熟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2022年，他通过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与肇庆结缘，担任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发展中心食品药品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并被市委组织部委任到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现任市食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从顶尖高校实验室走向基层检验一线，他的职业选择正是肇庆城市引才吸引力的真实缩影。
1: 肇庆是大湾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现代农业，让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人才政策让我能沉下心来工作。
0: 作为大湾区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基地，肇庆坐拥肇庆果蒸、德庆贡柑、丰开、杏花鸡等众多特色农产品。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期间，王树熟和团队聚焦地理标志产品培育，质量管控全链条攻坚。以德庆八戟为例，虽然当地种植历史悠久，药用特质突出，但长期缺少专属地域标识，市场溢价空间有限。他和团队充分发挥市级知识产权政策引导与专业服务优势，全程支撑德庆八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工作。
1: 化学和食品本就是一家，一叶枪没换，检测的仪器没换，只是从前对准的是试剂品，现在对准的是食品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团队把地理标志转化为了服务八戟产业的硬实力，通过地理标志让德庆八戟有了官方身份证，也有了市场议价权，觉得很欣慰。
0: 一张地理标志官方身份证，既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也为农户产业打通增收渠道。在成功落地德庆八戟地标保护工作后，王树熟将持续统筹食品检验、知识产权业务协同推进，谋划挖掘全市各类农特产品潜在价值，以专业化技术赋能本土产业提质升级。
1: 下来我们不只要守住舌尖上的安全，还要通过技术手段挖掘更多的土特产的食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配合市局相关科室继续做好知识产权工作。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8日，参加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的代表，走进怀集三粤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现场研学。参会代表认真聆听万亩林场创业史讲解，重温当年粤山造林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的光辉岁月，重走当年造林山路、 在临海实景中感。

0: 务老一辈党员干部扎根深山，久久为公，造福群众的初心担当。在苍翠葱郁的纪念林前，全体人员还在纪念林前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提高党性修养，筑牢正确政绩观。日前，赵庆文屡宣传全面登陆广佛地铁、深圳地铁三号线，统一打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主题口号，以主题列车包列、站内视频、静态灯箱等多元形式精准触达湾区核心客群，拓宽引客入肇渠道。202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肇庆将推出全程玩水欢乐联动联票，市民游客持该票以及任意一家合作场馆门票或消费凭证，即可享受全市其他联动玩水项目 6.6 折优惠福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灾后应急恢复。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中国足协17日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日16时04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愈寿》突破40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欧盟拟调整碳排放交易体系，减轻企业脱碳压力。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北京时间19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最爱经典。
4: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但是其实还有好多细微变化在自己的心底发酵。过往的曾经，离别的思念，听讲爱过的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同哪个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出第一个，敏而好学，
3: 学识渊博，
4: 博览群书，
5: 输，哎，我输了。
6: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3: 喂，你好严重啊！
4: 吓，咩严重啊？
3: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4: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3: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4: 所以咧，
3: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拜。
5: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詐騙，天下無騙，保平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年轻貌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金融数据时代的

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

就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金融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与诚意和周围让人怀疑，始终让我们无法。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是分手。
1: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

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法尔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

0: 戒宴或登戒宴之前，千祈唔好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嘅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
2: 肇
1: 兴电台，
2: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大旺虚拟电厂看不见的电厂，点亮园区绿色用电新图景，省运会柔道金牌数肇庆领跑，柔道之城厚积薄发，从北大实验室到肇庆田间，90后博士王树熟用技术为农特产品打造官方身份证。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用电高峰时，企业主动让出部分电力即可获得补偿，光伏发电富余时自动储存错峰使用，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发生在肇庆高新区的真实实践。一座远网合储一体化虚拟电厂正在这里悄然运转，为园区330多家企业打造出更聪明、更灵活的用电新生态。不同于传统实体电厂，这座由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搭建运营的虚拟电厂平台，更像专业的电力调度员，将分散的电源、电网、负荷、储能资源协调联动，实现保供电、降成本。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4: 高新区是全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的工业园区，我们建设虚拟电厂，主要解决新能源波动大、用电峰谷价差的问题，把企业闲置的调节能力唤醒，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让电力高效流转，为企业降本增效。
2: 据了解，该平台采用市场化需求响应为主、柔性调节为辅、有序用电兜底的三重保障机制，目前已聚合可调节负荷资源超过100兆瓦，相当于一座小型电厂，管理全区330多家企业的实时用电数据，以及155个光伏场站、4座储能站的运行状态。
4: 虚拟电厂就像电力界的网约车平台，光伏储能企业弹性符合，就像专车、顺风车，电网需要时，平台统一派端，比如夏季用电高峰，动员企业压减非核心用电，同时让储能放电补充，低谷期则鼓励多用电、多充电，参与的企业还能获得经济补偿，实现用电不焦虑，参与有收益。
2: 这套灵活的

0: 调度机制已经让不少企业尝到甜头。金三江、山鹰纸业等企业不仅铺设了屋顶光伏，还将沼气转化为电能接入平台，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通过虚拟电厂平台的调度下，企业主动参与需求侧响应，每年获得稳定补偿。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熊凯：
1: 以前呢，我们只管用电，现在通过平台就能看到实时每条线的生产的能耗数据。接到指令之后，我们会暂时调整辅助设备，让出电力，生产基本不受影响，还能拿到补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双赢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广电报道。
2: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热浪来袭，鼎湖山依托北回归线上绿宝石的生态优势，7月18日至8月19日在宝鼎园举办鼎峰之上绿野造浪2026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欢乐的清凉夏日。在唯美的森林精灵舞蹈后，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启动。本届电音泼水节依托鼎湖山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资源，融合潮流电音、山泉泼水、多元角色扮演三大年轻化玩法，打造专属于肇庆人的夏日山野派对，带你一站式解锁夏日理想玩法。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3: 今年泼水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丰富我们鼎湖山，以及我们肇庆节育业态，以鼎湖山这个自然生态以及山水之美来带动我们鼎湖山的旅游。
0: 活动取用鼎湖山天然山泉水，开展泼水狂欢，藏身原始森林氧吧，告别闷热酷暑。活动中，炸裂森野电音派对、摇滚流行乐队献唱、水谷舞接续上演，专业 DJ 全天驻场，以整片山林为天然舞池，玩水、听歌、蹦迪同步实现。深圳游客沈女士：
4: 我们是深圳过来，非常好非常好，希望每年都有这种活动举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0: 深圳游客陈先生：
5: 心情愉悦，因为上了一个星期的班，我到这里来放松一下，感觉到心旷神怡。
0: 广州游客张才敏：
6: 非常的原生态，很舒服，在这边就像我们走上来的时候虽然很热吧，但是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它那个植被子比较多，然后氧气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会感觉到很舒适，我们上来看到那种景观也会觉得很震撼。
0: 林间云雾装置、泡泡造景、青沙花艺打卡点位以及满目青绿搭配梦幻布景，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森系大片。为保障游玩舒适度，现场配套齐全，便民设施免费提供一次性浴巾、手机防水袋等玩水好物，还专门划分独立换衣区、物品储物区，同步设立医务站，全方位解决游客游玩后顾之忧，放心畅快玩水。市民蒋先生：
7: 活动安排是越来越丰富的，然后一些配套措施啊、设施啊也是逐步的完善，其实就更人性化了吧。应该作为本地的一个市民来说，看到这些变化是感到很欣慰，欢迎其他的各省市的游客来我们这里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落下帷幕。代表肇庆出征的32名柔道健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六金五银五铜，项目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创下肇庆柔道队征战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从个人单项全面开花到团体赛巅峰折桂，肇庆柔道队用硬核战绩书写了一段令人振奋的竞技传奇。本届省运会大捷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下半年，肇庆市体育馆将接连举办五项重大体育赛事。8月5日至10日，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第二站。9月中下旬，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四会战。10月10日至18日，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U16 第二站。11月13日至15日，亚洲柔道。

0: 公开赛国际赛事。12月下旬，粤港澳大湾区柔道公开赛暨第四届奥运冠军杯柔道比赛总决赛。从全国性赛事到国际级公开赛，从青少年锦标赛到大众巡回赛，一个覆盖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的柔道赛事矩阵正在肇庆加速成型。省运大捷既是柔道之城建设成效的有力印证，更是肇庆迈向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的坚实一步。从竞技赛场到城市舞台，肇庆正以柔道为支点，撬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格局。金牌已属过往，征程永无止境。肇庆柔道未来可期，运动之城奋级争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8日晚，粤超西区第八轮比赛进行，肇庆队客场挑战湛江队。面对此前保持不败的西区领头羊，肇庆队在上半场0-2落后的绝境中爆发出惊人韧性，下半场连扳三球完成大逆转，最终以3-2击败湛江队，终结了对手本赛季不败纪录。这场胜利不仅让肇庆队收获本赛季首个客场胜利，更在季后赛资格争夺中抢下关键三分。本场比赛肇庆队打出了精气神，面对强敌敢打敢拼，永不言败，展现了肇庆体育健儿的钢铁意志和顽强作风。这场胜利不仅是技战术的胜利，更是意志品质的胜利。7月25日，肇庆队将回到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常规赛最后一个对手茂名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团中央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由我市推荐参赛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斩获全国二等奖，位列总决赛第14名，是本次赛事广东省唯一晋级全国决赛的选手。这份亮眼成绩离不开肇庆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养育体系，也生动展现了市市场监管局依托专业人才深耕地理标志培育，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成效。王树熟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2022年，他通过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与肇庆结缘，担任肇庆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发展中心食品药品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并被市委组织部委任到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现任市食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从顶尖高校实验室走向基层检验一线，他的职业选择正是肇庆城市引才吸引力的真实缩影。
1: 肇庆是大湾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现代农业，让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人才政策让我能沉下心来工作。
0: 作为大湾区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基地，肇庆坐拥肇庆果蒸、德庆贡干、丰开、杏花鸡等众多特色农产品。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工作期间，王树熟和团队聚焦地理标志产品培育，质量管控全链条攻坚。以德庆八戟为例，虽然当地种植历史悠久，药用特质突出，但长期缺少专属地域标识，市场溢价空间有限。他和团队充分发挥市级知识产权政策引导与专业服务优势，全程支撑德庆八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工作。
1: 化学和食品本就是溢价，一叶枪没换，检测的仪器没换，只是从前对准的是试剂品，现在对准的是食品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团队把地理标志转化为了服务八戟产业的硬实力，通过地理标志让德庆八戟有了官方身份证，也有了市场议价权，觉得很欣慰。
0: 一张地理标志官方身份证，既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也为农户产业打通增收渠道。在成功落地德庆八戟地标保护工作后，王树熟将持续统筹食品检验、知识产权业务协同推进，谋划挖掘全市各类农特产品潜在价值，以专业化技术赋能本土产业提质升级。
1: 下来我们不只要守住舌尖上的安全，还要通过技术手段挖掘更多的土特产的食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配合市局相关科室继续做好知识产权工作。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8日，参加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的代表走进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现场研学，参会代表认真聆听万亩林场创业史讲解，重温当年岳山造林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的光辉岁月，重走当年造林山路，在林海实景中感悟老一辈党员干部扎根深山、久久为功、造福群众的初心担当。在苍翠葱郁的纪念林前，全体人员还在纪念林前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提高党性修养，筑牢正确政绩观。日前，肇庆文旅宣传全面登陆广佛地铁、深圳地铁三号线，统一打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主题口号，以主题列车包列、站内视频、静态灯箱等多元形式精准触达湾区核心客群，拓宽引客入肇渠道。202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肇庆将推出全程玩水欢乐联动联票，市民游客持该票以及任意一家合作场馆门票或消费凭证，即可享受全市其他联动玩水项目 6.6 折优惠福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灾后应急恢复。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中国足协17日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日16时04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预售突破40亿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 欧盟拟调整碳排放交易体系，减轻企业脱碳压力。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北京时间19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3: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4: 早晨，早晨，早晨，7:32啊，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嘅上午时间啦，吓咁亦都系清晨时间啦，咁啊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啦，咁啊当然咧继续都会有我哋咧就越战体坛嘅节目咧，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出现啦，同大家一齐体育翻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咁啊当然啦，琴晚咧就会唔会都系一个不眠之夜咧？咁啊因为咧就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决赛啦，吓。咁啊，终于都系上演啦吓。咁啊，讲紧咧就决赛嘅对手咧就系阿根廷对阵咧就西班牙啦。咁啊，呢场比赛咧就喺今日凌晨嘅3:00就正式咧就开打嘅。咁啊，呢场波唔知道咧就你有冇咧就挨夜睇波啦吓。嗱，老老实实我啊真系有挨夜睇啊。睇完之后咧就即刻翻嚟上班。哇，真系挨咗个夜啊，不得了啊！咁啊，当然啦，呢一场波咧，最终咧就以西班牙咧喺加时一球小胜阿根廷咧，就夺得咧就本届世界杯嘅冠军。2026美加墨世界杯咧，亦都系咧就落下帷幕啦。咁呢个亦都系世界杯历史上面咧首次出现咧，就系、是、现任美洲杯冠军阿根廷队。咁啊，同埋咧就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喺决赛当中正面碰撞。咁啊，历史上面两支球队喺世界杯净系得一次嘅交手纪录嘅啫。咁啊，讲紧咧就喺1966年嘅英格兰世界杯嘅小组赛里边啊。咁啊，当时咧阿根廷系以2-1战胜咧就西班牙啦。咁啊，而且双方14次历史交锋当中，两队各取得咧就6-2-6嘅成绩嘅。咁啊，战绩完全咧就持平啊，6-2-6，咁啊，换言之，真系打晒平手噶。咁啊，呢场比赛开始之后咧，西班牙队就率先发动攻势啦。咁啊，可惜咧就耶马嘅射门咧就被马 马田马丁内斯啊，马丁尼斯咧就系即系封岛啊。咁啊，虽然咧就未能够获得闪电嘅入球，不过咧亦都显示出咧西班牙队喺战术上面嘅布置出其不意啦。咁啊，随住咧就比赛嘅进行，咁啊西班牙队咧逐渐咧占据场上嘅主动啦。阿根廷深知对手嘅传控打法系强项，咁啊只能够立足于防守，并且咧寻求咧就反击嘅机会。呢个亦都令到咧阿根廷嘅防线承受住咧就巨大嘅压力。去到第44分钟，咁啊后卫咧就利申道马天尼斯咧，因为伤嘅原因咧，就冇办法坚持到啊。咁啊，于是乎咧，阿根廷咧亦都被逼做出咗咧就换人嘅调整吓。咁喺嗰一刻咧，对于好多曼联球迷嚟讲咧，亦都系相当之咧就唔开心嘅。咁啊，因为咧场上面唯一嘅一位咧曼联嘅球员吓，咁啊利申道马天尼斯啦。L 马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因伤冇办法坚持，所以咧非常之遗憾。上半场结束，咁啊双方咧就打成0-0啊吓，咁啊双方射门嘅总次数咧就为3次，而且3次咧都系嚟自西班牙队。阿根廷队0次嘅射门，亦都令到咧就阿根廷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面第二支咧喺世界杯决赛上面上半场零射门嘅球队。咁而上一支就係講緊咧2022年嘅法國隊啦。啊，換邊再戰啦！咁啊，兩隊亦都紛紛調兵遣將啦。而場上嘅形勢咧，依然咧都係由咧就西班牙隊去掌控嘅。咁啊，射門次數不斷地增加，但係咧都被咧就阿根廷隊嘅門將咧就係馬天尼斯咧都係化解啊。咁啊，馬天尼斯咧確實喺琴晚嘅表現咧非常之唔錯嘅。咁啊，上庭保持第3分钟，安素费林迪斯咧就踢低咗咧就系、是、古巴斯，咁啊两黄变一红咧就被罚落嘅。咁阿根廷嘅小打一人啊，咁啊随后咧西班牙队获得咗前场任意球嘅机会，但系耶马嘅直接射门咧就再次都系被马天尼斯咧就系扑出嘅。咁啊两队咧常规赛嘅时间里边亦都系打成平手啦。咁啊比赛咧入到咧就加时阶段啦。咁值得一提嘅系咧，阿根廷喺常规赛时间里边一次射门都冇啊！咁而西班牙队15次射门当中有10次嘅射正，但系全部都射得好正，系俾马天尼斯咧就扑出嘅。有啲朋友话：阿马天尼斯手系咪装咗个磁铁咧？系啦，咁咪即系个波去到边，佢就吸到去边咧咁样吓。咁去到加时阶段咧，尼高威廉士喺第95分钟咧就获得入波，咁啊但系咧裁判咧就判罚西班牙球员咧就犯规在先啊！嗱，你老实讲呢一个嘅犯规又判得有啲迷啊！咁我哋好多人喺度睇紧都唔觉得有咩嘢犯规啊，系啊边度犯规啊？完全咧就系、是、好似莫名其妙咁样，入咗，但系点解又无效嘅咧咁样？去到第106分钟，西班牙队嘅入波终于都到嚟啦吓。咁啊，尼高威廉士喺禁区嘅头球做翻俾咧就费兰托利斯，咁啊后者嘅劲射破门1-0。咁啊呢一次马天尼斯都只能够咧就系望球轻叹啦。去到第113分钟咧，咁啊费兰托利斯单刀打第二波，但系因为越位在先啊入球无效啦。咁阿根廷队咧就喺最后时刻发起反击。球队亦都终于获得射门嘅机会，只不过咧未能够把握住嘅啫。咁啊，随住咧主裁判嘅一声哨响，西班牙一球战胜阿根廷，咁啊获得咗咧就本届世界杯嘅冠军。嗱，老实讲，即系睇翻呢一场比赛90分钟，甚至系120分钟咧，个场面咧都真系唔系那么的好睇嘅，全场基本上都系俾西班牙揿住嚟踢嘅。咁啱先我哋讲到咧，就阿根廷喺常规赛里头咧，唔系喺法定时间里头一脚射门都冇啊！咁可想而知咧，成场波基本上都系咧就西班牙咧控住个波，咁啊然后咧就获得一啲射球嘅机会，但系咧都系射得好正啊！咁但系点都好啦，喺加时嘅阶段咧，西班牙队亦都系把握住机会啦。最终就一球咧就战胜咧就阿根廷获得本届世界杯嘅冠军啊！咁呢个亦都系西班牙队第二次咧夺得

世界杯冠军噶啦，咁啊同时咧都系西班牙历史上面咧第二次咧完成咧欧洲杯啦、世界杯嘅连冠吓。2008年嘅欧洲杯、2010年嘅世界杯，同埋咧2012年嘅欧洲杯，咁啊西班牙完成咗大赛三连冠，咁啊缔造咗咧就斗牛士王朝。咁啊，如今咧就喺西班牙队嘅主教练迪亚富安迪嘅带领底下啦。咁亦都喺2024年嘅欧洲杯同埋2026年嘅世界杯完成咗大赛嘅两连胜啦，咁亦都系咧斗牛士军团新的王朝啊，可以咁讲啊。咁喺度咧就恭喜晒咧就西班牙队啦，咁啊获得咗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嘅冠军。咁啊呢个同你最开始嘅猜想一唔一样咧吓？虽然就比赛就打得就不算特别之激烈，但是有可能即有时候决赛就是这样的，是不是？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西班牙队就刚才我们讲到也都是就连番登顶，是不是？2024年的欧洲杯以及就美加墨世界杯，欧洲杯冠军攞埋呢个世界杯冠军，第二次达成咗连冠嘅成就。咁并且最犀利嘅一点，你知唔知系咩呢？最犀利嘅一点咧就系西班牙队今届嘅赛事净系失咗一个波，净系失咗一个波，咁啊创造咗咧就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嘅失球纪录。哇，真系相当之紧要！西班牙队呢条防线咧就可以话非常之牢固啊！并且本场比赛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里面保持不败，亦都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纪录。而另外就讲回耶马啦，19岁07日，亦都在自己的世界杯之旅，第一次的世界杯之旅就收获冠军，亦都成为了西班牙队史最后生的世界杯冠军的球员。当然回顾翻咧，就西班牙嘅夺冠之路，佛得国嘅含量咧，亦都系咧就不断地咧就含金量啊，不断地升高。咁啊，因为咧第一场比赛，佛得国0-0逼平西班牙。咁啊，当时好多朋友都话：，哇，呢届西班牙系咪咁啊？居然俾佛得国0-0逼平咁样。咁之后呢就4-0大胜沙特，1-0赢乌拉圭，3-0战胜奥地利，1-0搞掂葡萄牙，2-1赢比利时，2-0赢法国，然后1-0战胜阿根廷。犀利，淨係对比利时嘅嗰场波失咗一球啫。佛得国同冠军打成平手，能够将冠军队逼平嘅球队亦都係相当之伟大。即是换言之，佛德国同埋比利时都差唔多啫，系嘛？唔系，应该讲系佛德国同埋阿根廷都系差唔多，都系0-0逼平法定时间里头啊。咁当然亦都有网友讲到咧，就话防守好嘅球队一般都能够获得杯赛嘅冠军，就例如2006年世界杯嘅冠军意大利咧。咁呢一届嘅世界杯，西班牙又复刻咗2008年嘅夺得欧洲杯，2010年夺得世界杯嘅经历，咁啊恭喜晒咧，就西班牙冠军实至名归咁啊！咁啊，当然啦，就场上嘅阿根廷踢得好辛苦，对于好多阿根廷嘅球迷嚟讲咧，确实就真系相当之难受嘅一个晚上啊！咁啊，电视机挨夜前，即系电视机前挨夜嘅我哋，其实都睇得几辛苦下，系咪？毕竟嘅场面真系唔好睇。如果你唔系话约埋一班朋友一齐吹下水咁样睇咧，喺自己屋企睇咧，啊，真系都真系瞌晒眼瞓啊！下一届唔知道你仲有冇毅力挨夜睇波咧？又或者？今届陪你睇波嘅，或者上一届陪你睇波嘅，今晚应该讲系今日凌晨嘅时间，仲系咪陪你睇波嘅嗰个人呢？或者系嗰班人呢？好荣幸，小弟我上一年
应该讲系。

上一届世界杯，同我一齐睇波嘅嗰班人，喺今日嘅凌晨时间继续都出现，继续都系呢一班人，并且仲多咗好多人。所以其实人生就系一个又一个嘅四年，一届又一届嘅世界杯去组成嘅。咁当然最开心嘅系可以揾到嗰一班同你一齐挨夜睇波，去为你支持嘅球队呐喊欢呼嘅嗰一班人，因为真系好幸福。好啦，咁恭喜晒咧就西班牙队啊，咁啊获得咧就系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冠军。咁当然啦，喺刚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其实真系足球嘅狂热咧，可以话真系席卷咗我哋，特别是系我哋肇庆嘅球迷。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就喺刚过去嘅粤超嘅赛事里头咧，我哋肇庆队亦都系打出咗一场非常非常之精彩嘅赛事。7月18日嘅晚上7:30，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简称粤超啦嘅呢一场焦点大战，肇庆队客场对湛江嘅比赛咧，就喺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咧就打响。上半场比赛咧就湛江队攻势非常之猛烈，喺前20分钟里头接连入咗两个波。咁啊，肇庆队咧就喺比分落后嘅情况底下咧，亦都系稳住阵容，做好防守嘅同时，都加大进攻嘅力度，咁啊制造咗咧就多次嘅惊险嘅射门，但系都未能够破门。上半场0-2落后结束。咁当然喺嗰一刻，我哋都会真系感叹咧，就系湛江确实咧就作为榜一大哥嘅实力啦吓，咁啊相当之强劲。但系我哋亦都能够坚信。我哋嘅肇庆队喺下半场亦都能够咧就有机会逆风翻盘，而呢个比分，而呢个比赛又真系按照我哋嘅谂法去进行。去到下半场嘅比赛，一开始肇庆队迅速组织进攻，冇差即系唔够10分钟就已经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咧。是不是这么讲的，这句话好像不是啊，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入两球，咁啊追比将比分扳平啊。咁啊之后呢，肇庆队嘅气势亦都不减啦，依靠住呢就流畅嘅切传切啦，去搵到突破机会。咁而湛江队亦都加强咗进攻，双方嘅攻防转换节奏非常之快。咁啊比赛去到第68分钟，肇庆队获得进攻嘅机会，另外一次靓嘅边路传中。最后头槌破门，将比分反超3-2，实现了让二追三的惊天逆转。随后就湛江队亦都多次进攻，亦都是被我们肇庆队的门将阻挡，最终未能够追平比分。比赛结束，双方最终的比分，肇庆队客场让二追三，3-2战胜湛江队。呢一场比赛对于我哋肇庆球迷嚟讲系非常之难忘，非常之幸福。对于肇庆队嚟讲，亦都系非常之唔容易，因为肇庆队唔单止系破除咗客场未能够赢波嘅魔咒，好多朋友都话我哋肇庆队主场龙，客场虫，更加系打破咗咧就系湛江队不败嘅金身。我哋系将榜一大哥拉落马，当然啊，湛江队都仲系榜一大哥啦。咁但系咧，我哋能够赢到榜一大哥，喺榜一大哥嘅主场赢波，喺榜一大哥嘅主场啊，咁啊打破咗我哋客场不能获胜嘅呢个魔咒，破咗佢哋不败嘅金身。喂，这个才是最重要和最难能可贵的事情。是吧？所以就粤超的联赛好看之处就在于这样，民间草根的赛事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不是职业球员。不是职业球员。
大家都是草根球员，是不是我们的实力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所以呢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挑战一切不可能，正如我们少英队王教练赛前动员球队的时候的这一句口号。当然还有令人很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们肇庆的球迷，大家知道湛江作为我们祖国大陆的最南端的城市，他们我们肇庆其实都有一定的距离，几百公里，三四百公里，亦都作为我们目前来讲就肇庆队远征最远的一个客场。但是我们肇庆的球迷去了接近3000人，哇，你看回个直播画面或者看回赛后的一些画面视频也好或者是图片也好，你会见到在湛江的主场里头我们肇庆的球迷的气势。很多朋友都说粤超球迷就看湛江，但是我觉得我们肇庆的球迷，我个人认为才是粤超第一球迷。粤超呢就湛江队其实就很多球迷，真的的。但是呢他们的字头都很多啊，所以球迷会很多啊。球迷会多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可能就是各自为政啦，是不是？虽然大家都是支持湛江，但是呢可能在某些方面都会有少矛盾啦。又或者呢就我刚才讲到各自为政啦。但是我们肇庆呢真是啦。虽然球迷的组织不算特别之多，但是我们够团结嘛。最终呢就我们肇庆队客场呢就让二追三，3-2呢就战胜湛江。咁而喺西区嘅其他嘅队伍呢，包括呢就广州6-2大胜佛山，哇，咁6-2啊。咁呢场比赛亦都令到我諗起咗呢，就係喺呢个世界杯季军争夺战里头英格兰对阵法国嘅嗰场比赛。咁双方呢就打成咗6-4啊。咁最终英格兰呢6-4战胜呢就係法国队呢，就获得咗呢就世界杯嘅季军啦。咁一共呢就入咗10个波，可能大家都估唔到啊。咁呢一场广州对佛山嘅比赛，咁亦都係入咗8个波，6-2。好啦，咁再睇返其他嘅比分啦，咁啊云浮1-2输咗俾中山啦，咁啊江门0-1咧就亦都系不敌阳江啦，茂名咧就2-1咧就战胜珠海啦，咁啊湛江咧就2-3就输咗俾肇庆啦，咁另外东区都同大家数埋啦吓，咁啊东区嘅话咧就清远1-0战胜河源，揭阳0-1输咗俾汕尾，梅州1-0战胜韶关，惠州2-1赢汕头，潮州1-6不敌咧就深圳队。咁啊，睇翻西区嘅积分排名方面咧，就湛江队仍然都系以5胜2平1负，积17分咧就排咗喺第一嘅位置，继续巩固自己榜一大哥嘅地位。咁但系接下嚟咧，咁啊第二嘅广州队亦都系咧就非常之接近啦，5胜2平1负一样嘅比分，但系咧就因为应该系一样嘅成绩，但系就因为净胜球嘅原因咧，就排紧喺第二位，17分吓。咁啊，湛江同埋广州都系积17分。咁而排紧第三位嘅咧就系佛山队，佛山队咁啊4胜2平2负，积14分，排喺呢就第三位。咁啊，接下嚟第四位咧就系我哋肇庆队啦，肇庆队以4胜1平3负，积13分，就排喺积分榜嘅第四位。咁啊，紧随其后咧就第五位嘅茂名，第六位嘅阳江，第七位嘅中山，第八位嘅江门，第九位嘅云浮，同埋第十位嘅珠海队啊。咁啊，我哋肇庆队咧，其实就已经系正式地出线啦，系啦，正式地出线嘅出线嘅。
嗰种状态咩呢，就是最起码都能够呢就打到附加赛㗎啦，即係打到嘅季后赛嘅附加赛㗎啦。咁至于排位方面呢，咁下一场我哋对阵茂名呢就好明显就是一个卡位战嚟㗎。咁如果我哋小应队能够战胜茂名队嘅话呢，咁我哋会可以积到呢就17分。咁当然呢就我哋直接出线就应该冇乜可能㗎啦，因为毕竟湛江广州都已经系17分㗎啦。咁虽然呢就湛江广州都系赢唔到我哋肇庆嘅。咁但係呢就佛山队下一场呢就好似佛山队系对对边队唔系好几数添嘛。反正呢就我哋小应队就已经系出线㗎啦。获得咗呢就季后赛嘅资格。咁所以嘅话呢就喺度恭喜我哋小应队啦。咁锁定呢就季后赛嘅资格啦。嗱，按照赛制呢，常规赛结束咗之后将会产生12支嘅季后赛嘅球队。其中东西两区前两名会直接获得八强的资格，三到六名会获得八强附加赛的资格，通过主场客场两回合交叉附加赛去争夺剩低的四个八强的名额。湛江凭借着一急净胜球的优势暂居西区榜首，根据赛制他们将会获得就是季后赛的入场券，但是未能够就锁定直通的名额。广州虽然位列西区第二，但就亦都是率先就锁定季后赛直通的资格。另外西区的佛山，我们肇庆队两支队伍都同样拿低了季后赛的入场券，而佛山队亦都有机会去争夺一下就直通的资格嘅。咁而东区方面呢，咁深圳队就6-1战胜潮州，就稳稳地攞低呢就东区头名啦。咁而梅州一球小胜韶关，亦都守住咗东区第二，两支球队会获得直通季后赛嘅资格。咁而东区嘅清远同埋汕尾亦都顺利获得呢就係季后赛嘅入场券啊。咁下一场比赛呢就会喺7月25号呢就会进行嘅。咁届时呢我哋肇庆队将会喺主场呢就迎战呢就茂名队啊。冇错啦，咁会返到嚟我哋肇庆嘅主场，就会系迎战呢就茂名队。咁希望我哋肇庆队继续加油啊。喺我哋嘅肇庆魔鬼主场。赢埋茂名，我哋可以获得更加之好嘅名次，努力加油啊！咁啊，讲完咗呢两个信息之后咧，咁啊，睇翻大钟时间已经去到7:58噶啦。咁啊，再讲埋咧就粤 B A 啦，咁啊，粤 B A 嘅季后赛啦，应该系总决赛啦，咁啊，亦都系咧就打咗第一场 G1 嘅赛事啦。7月18号啊，咁啊，2026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嘅首回合咧，亦都喺深圳开打嘅。咁啊，东莞队客场以79-70咧战胜咗深圳队，大比分1-0领先，喺总决赛当中占尽先机。咁呢场比赛咧，其实双方打得非常之胶着嘅，咁去到最后时刻咧，先至分出胜负。咁所以咧，就东莞对阵深圳嘅呢场粤 B A 嘅总决赛咧，其实都非常之精彩噶。咁喺粤 B A 总决赛嘅第一回合咧，首先安排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国际级嘅裁判同台咧，就系执裁，亦都系共同咧就维护翻咧就赛场嘅公平公正啦。咁下一场嘅比赛咧，将会7月25号星期六嘅晚上咧就进行咧，喺东莞嘅主场东莞篮球中心啊，就会再次迎战深圳啦。咁当然咧就东莞队已经系咧就先握一场嘅胜利。咁会唔会亦都一鼓作气翻到嚟主场直接咧赢埋，直接喺主场咧捧埋杯咧？咁当然如果东莞队输波嘅话咧，其实再下一个主场咧都系属于东莞队。
所以嘅话咧就